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Örmetki radyo anla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en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şanlarını karşıla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Halk dinleyen朋友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以下句子。你的票退了吗？你的票退了吗？你的票退了吗？你们到图图比亚的贝尔登子呢快退了吧登子吗？代表啥的呢？我还没有退，我还没有退。哎，曼德开多么的啊！我准备明天就要走。第三个，第三个不多的。下一个句子，你不想跟我一起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siz men bilen birga bormamsiz deb so'radi-da. 那么你怎么回答呢？我当然跟你一起去呀。我当然想跟你一起去呀。或者是是的，我 disagree believe it. 下一个句子，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不是阿登萨拉的有个波罗干，慢车、快车的有个波罗。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啊？你买了快车还是慢车呢？下一个句子，二站台在哪儿？二站台在哪儿？二站台在哪儿？不是阿德的波伊斯当时报告我们，我们的波伊斯和他们，我们的现在 escape 多啊。二站台上车，一站台上车的说来 ，radio 都读的，还是叫的 bus， 而且的给孩子们查的嘛，等说来么说，二站台在哪儿？一站台在哪儿？根据我个早熟悉开业的说来的，二站台在你右边，或者是你左边，或者是前面的样的，但不知道奥德达开的用的说来的样的，下一个句子。你是接人还是送人？你是接人还是送人？你是接人还是送人？哎，阿德丹的不是，波士顿斯的波苏，你也给阿格里克的话，也给不是乌斯托沃奇卡拉布鲁多，熊索拉的。你是接人，阿德马格里克的什么也给送人，阿德们呢？有个塞乌斯托沃奇的什么的索拉的。如果你是过来接人，就你说啊，我是过来接我妈妈，或者是接我朋友啊，或者是啊，我是过来送人的。I'm a person who's going to come to get it。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的票退了吗？你的票退了吗？退票，不是 Alan said the ugly bullock， 我要退票。Bilet ne kayıt duruş. Benim de dedim, ni de piyal tuy lama. Bilet ne kayıt durdunuz mu? O da piyal zavcı o tuy la. Yoko hay mi o tuy. Diğerge cüzü. Ni bu şan gön o içi çü. Ni bu şan gön o içi çü. Ben bilen bir işini halımım siz. Ni şan gön ta çü haşı bu şan çü ne? Ni cüzü şo çin çü şi ba. Şayıge cüzü.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是 ast boys 的，阿东是木样 get his boys 的么到的？但阿子他们的慢车的干部 boys 有不得嘛 ？ast 家等基本上都是快车，要么就是动车组，是吧？下一个句子，二站台在哪儿？二站台在哪儿？根据我个早熟悉开业的，说了好多。二站台在哪儿？这个也是我们上一节课学过的。下一个句子，你是接人还是送人？你是接人还是送人？哎，别说到咱们的，我们去波士顿斯的埃德鲁姆拉的，我别给他突然跑到我们的，说了跑得多呗。你是过来接人的还是送人的呀？代表了巴萨，你们就说啊，你过来接人，你就说接人；送人，你就说送人，是吧？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哎，那我们把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我要买30号的车票。 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票，那么如果是学生或者是1米3以下的小孩好像可以买半票是吧，学生票或者是半票等等。 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我们明天要买票，或者是下午买票。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我们学校7月2号就要放假了。你想买硬座票吗？ 你想买硬座票吗？啊，我不想买硬座票。好，下面是我们今天学的票退了吗？你的票退了吗？你不是说明天要去退票吗？你的票退了吗？我的票退了，或者我还没有退。你不想跟我一起去？ 是的，我不想跟你一起去。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二站台在哪儿？二站台，你是接人还是送人？你是接人还是送人？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Neşi ceren adam ağıl çıktınız mı? Ya ki sonren adamını yolu sap uzdup oğul çıktınız mı? Dap soradı da. Rüguan neşi golay ceren, jö neşi a, woşi golay ce wo mama, hoşşı ce wo pengyo, hoşşı a, woşi golay sonren da. Hemen birisini uzdup oğul çıkan degendek.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的票退了吗？你的票退了吗？退票，biz aldıq saatda öyrənib olduq. Biletni qaytarış. Bu yerdə nə tutdun? Ni的票退了吗? Biletinizi qaytardınızmı? Mm,我的票早就退了。如果还没有退。 第二个句子，你不想跟我一起去？ 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哎，慢不冷，别的是哈了吗？不是，你想跟他去还是不想去呢？你就说清楚是吧？下一个句子，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啊，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伊斯，奥斯波
要么就是动车组，是快车，要么就是动车组。二站台在哪儿？二站台在哪儿？二站台在哪儿？根据我个叫谁开业的的说了的对，二站台在哪儿？这个也是我们上一节课学过的。下一个句子，你是接人还是送人？你是接人还是送人？那别说和他们的，我们去巴士站、车站、火车站、那的，我们给他们坐了，我们的，说了，说了多巴士，啊，你是过来接人的还是送人的呀？在说了，巴士，你们就说啊，你过来接人，你就说接人；送人，你就说送人，是吧？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Siz kaç günü bildin alırsınız da bugün de geldin zaten. 我要买30号的车票。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票。Diyen de gel. Demiz.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만이름을다섯번남도답소라도다。那么，如果是学生或者是1.3米以下的小孩，好像可以买半票是吧？学生票或者是半票等等。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아슬라카잠빌라도르슬라啊，我们明天要买票，或者是下午买票，对不对？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啊，斯坦诺梅特巴赞戴杜辉贝尔多啊，我们学校7月2号就要放假了，对不对？

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我不想买硬座票。好，下面是我们今天学的句子是吧？你的票退了吗？你不是说明天要去退票吗？你的票退了吗？Siz tunugun belet qaytarman davatqan tongzgu? 我的票退了，或者我还没有退。你不想跟我一起去？Siz menon bilan billa bormamsiz? 是的，我不想跟你一起去。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Sizning avtobus ost poyezdmi yoki tez poyezdmi? 二站台在哪儿？二站台ikkinchi vokzal subsidiya tutdan。你是接人还是送人？Adam ağıl çıktınız mı ya ki uzatqalı mı deb soradı da.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